0: 有放 turtle。
1: 哦，那是 leaf，
0: 后面
1: the leaf that's a frog。
0: 哦，是我，
2: 后面
0: 你。I see six。
3: Look, one
0: and six, seven， 哇、wow.。